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干嘛？咱俩在。啥干嘛啥呢啥干嘛啥嘛干啥干嘛干啥呢干嘛干啥嘛干啥呢干啥嘛干啥呢嘛干啥啥干嘛的干干嘛的干干的嘛的干干的嘛干啥干的嘛干啥干嘛你的嘛干的嘛干啥啥呢啥干嘛的你的干干嘛的你的干嘛的你干你干你干的干你干干嘛的你的嘛干嘛你嘛的嘛干嘛干啥